0: 多个体量，才能过来的。你多弄阿拉收约来去弄嘛？
1: 不呀。
2: 上次高丽还没出呢，阿弟也是才呀，才找你呀出呢。
0: 哎，很多的，你讲什么来着？还没出阿罗斯呢。bình thường á thì tụi nó toàn là đồ chết.